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明天多云。今天北到西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西北风4级。

显属于意思一下的程度。受到它的影响，最高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落，降到25度左右，凉意呢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到了16号前后，暖湿气流北上，云系就慢慢变多了。天气呢是以阴天为主，局部地区还会有零星的阵雨。17号起，南风会重新的占据上风，气温也会再度的抬升，最高气温能够冲到29度上下。午后会有一点点重新回到夏天的感觉。本周日恰逢重阳节，老。

气压高的时候，人的呼吸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那就不会像梅雨季啊或者三伏天啊，那个时候我们就闷得喘不上气，自然就有了气爽的感觉了。最后呢，湿度降下来了，入秋之后干燥的北方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南下，把原本盘踞在南方的暖湿空气慢慢的驱赶走了，空气当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度的减少，再加上高气压系统阻止了地面水汽往上蒸发，所以呢白天啊总是晴空万里，到了晚上少了一些云层的遮挡，抬头就能够看到更多的星星啦。

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这几天呢，市民卢女士啊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外甥女极简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呢，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直接省了，却广受亲友的好评。 在10月10号的时候，记者采访了婚礼的主角95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小朱呢是鄞州咸祥人啊，丈夫小王是台州人，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今年9月份，两个人完成了人生大事，9月12号在南方老家台州办了一场15桌的婚礼，9月26号在女方老家咸祥镇裘东村文化礼堂又。

0: 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三十年。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早间6点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今天北到西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西北风4级，后天北到东北风4级转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北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午间十一时，由香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阴，偶有零星小雨转多云。今天北到西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西北风4级，后天北到东北风4级，夜里起

常挂件。很多人喜欢在仪表台上摆放玩偶、香水瓶，或是在后视镜挂上长长的吊坠。车辆紧急刹车的时候，这些硬质摆件会瞬间高速飞出，相当于车内的飞行硬物。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弹出，摆件会被狠狠弹向驾乘人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过大的挂件还会遮挡前方视线，影响我们判断路况，存在很大的行车风险。第二样需要避开的是全包式加厚方向盘套。市面上毛绒防滑的方向盘套款式多样，手感看起来更加饱满，但加装额外的方向盘套很容易出现打滑移位。遇到紧急避让的瞬间，方向盘不能精准操控，会直接影响避险操作。更重要的是，原车方向盘预留了安全气囊弹出的空间，加装的方向盘套很可能阻碍气囊正常打开，危急时刻降低保护效果。想要舒适的握感，选择原车自带的方向盘材质就是最安全的方案。第三样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安全带卡扣。为了消除车内未系安全带的提示音，部分车主会购买安全带卡扣，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安全带是发生事故时保护生命最重要的安全装置，小小的卡扣看似解决了提示

噪音，实则放弃了最基础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上车规范系好安全带才是对自己安全最大的负责。第四种，网红用品就是仪表台避光垫。商家宣传避光垫可以防晒，防止中控台老化，但大多数避光垫会直接覆盖副驾驶安全气囊弹出区域，一旦发生意外，气囊无法正常冲破遮挡物，保护功能直接失效。长期暴晒之后，劣质避光垫还会释放刺鼻的有害气体，危害车内人员的身体健康。与其加装避光垫，不如停车时使用遮阳挡防晒。说完不推荐的用品，我们再来聊聊真正使用安全的车载好物。固定款头枕腰靠可以缓解长时间开车腰部与颈部的疲劳。

装饰爱车，追求美观舒适本身没有问题，但一切布置的前提永远是行车安全，简约干净的车内环境才是出行最好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午间11时由象山气象。

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到缤纷车世界。很多车主只知道机油重要，却常常忽略防冻液。防冻液也叫冷却液，是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核心液体。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温度极高，如果没有冷却液散热，短时间就会出现发动机过热损坏。今天我们

常见故障，房东业无故变少，如果短时间业位明显下降，就要检查管路水箱有没有渗漏，因为正常消耗会有，但是消耗过快说明冷却系统存在泄漏故障，需要及时检修。不少人冬天图省事儿，直接往里面加水，加水之后冰点下降，冬天低温会结冰膨胀，会把水箱管路撑裂，紧急情况临时加水可以，条件允许要尽快更换为正规防冻液。防冻液藏在机舱内部，平时不容易被我们注意，但它守护着发动机的温度稳定。定期观察液位，不混加不同型号液体，热车不开启水箱盖，记住这几个要点就能避开冷却系统大部分故障。用车无小事，小小的冷却液也关系整车的使用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永恒的

呢，有媒体采访多位小学生家长和小学的语文老师，调查 AI 进入小学作文以后的实际情况。报道当中呢，第一次察觉到学生的 AI 痕迹，有的老师呢非常的惊讶。当写作文也可以从冥思苦想变成一键生成，技术带来的便利呢，就可能成为学习当中一种隐忧。比如对小学生作文 AI 该参与吗？参与到哪一步合适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的去对待的。随着 AI 使用门槛的大幅度的降低，小学生作文似乎有了捷径，但这条看似省时省力的路，实则呢是让孩子错失了写作训练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成长经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警惕 AI 生成小学生作文，成长没有快捷键。教育需要做的事，就是为孩子守住那些看似缓慢却不可省略的成长过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怎么看待小

0: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须到多了喊种种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送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车、个么粮食户，找地方有买呢？我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喊宝宝。
1: 蹦蹦蹦蹦！
0: 听长沙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是题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2: 好的节目

像鱼虾蟹贝在这里吃得饱长得好。来到我们象山，你的朋友圈也许是拍不到蓝海的，但是你的胃呢一定是收获满满的幸福感的。可以说蓝海养眼，黄海养鲜，怎么都不算亏吧。值得一提的是呢，正因为这边独特的黄泥滩涂，象山才拥有独特的赶海文化。广袤平缓的这个泥质滩涂呢，干净又柔软，物产丰富。你可以在毛阳的蟹钳港的海花里滩玩中心尽情的享受潮玩的乐趣。蟹钳港的这个赶海营地呢，可以去体验一下滩涂的盲盒，还有我们图斯饭桶山的荒野滩涂的露营观海、徒步野趣，和黄庙半蓝海岸的滩涂乐园看潮涨潮落、听潮声浪呼的绝佳去处。根据潮汐的规律呢，农历的每年的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类似的疑问啊，说我在外面吃饭呢，总觉得特别口渴，是不是味精让人口渴呢？还有人说餐馆很多菜肴都特别入味醇厚，家里怎么就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呢？是不是厨师加了科技狠活，比如说像鲜味和甘酸之类的？

外面卖的熟食也都是有类似的情况，盐的总量是非常可观的。一旦渴了，人就会想喝水，而且白水是不解渴的，想喝点爽口的甜饮料之类的。所以我们想在家里面做饭简单一点啊，就是晚放盐，让盐分充分的停留在食物的表面，减少渗入。二是多放醋，少放糖，因为酸性的会强化咸味儿，减少用盐量。第三呢是用葱姜蒜花椒之类提味，让清淡的食物变得足够的好吃。

0: 熟的管理体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方面的话题。我们都知道消防指战员是万能的，不仅帅，还能上的火场下的河江，解困群众，救死扶伤，扶贫济困，救灾救难是他们的天职。他们不仅在拨打119之后出现在我们困难时，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从天而降，

那我们听到这两首歌可以算是不同类型的，但是名字上是一问一答的。前者唱的是亲情，那么后者唱的是爱情。这首歌是来自于永邦，那永邦这位歌手还有多少朋友记得呢？唱过刚刚这首《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还有像《威尼斯的泪》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那么永邦姓什么？你还记得吗？他姓于，叫于永邦。其实有些歌手在歌坛闯荡的时候呢，直接把姓给慢慢的有点抹去了。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像光良，他叫王光良；品冠叫黄品冠；海泉，胡海泉；还有像阿杜，叫杜成义。那永邦这位歌手当年出道的时候呢，被冠上了一个字哈，那就是丑哈。

0: 其实因为这样吧，也受到了一些这个发展的话受限了一点哈，有很多很多问题吧，以至于这样的一位其实唱功和创作力都不错的歌手之后呢，很奇怪没有了消息。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2001年的永邦同名专辑当中由永邦自己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这首《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其实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总是容易比较轻易地说出一些海誓山盟，什么如果对方再不幸的话，那就再加上一辈子，你是我这一辈子都值得去爱的那个人。好了，接下去的时间来自于季如景这首《值得一辈子去爱》，由李小龙作词，小柯作曲编曲的一首歌。
1: 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醒来身边望着你的清晨，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是你说过还是我天真？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来世今生最想要回的人。

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小龙，不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位李小龙，而是音乐人李小龙。歌词写的也挺美好的，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宽敞的房间，

0: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4: 小米，这儿。
5: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4: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4: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6: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7: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

pose， 给上一些这个 pose， 有一些时尚感啊。然后我最近就发现，在拍照的过程当中，真的好像有一些比较动感的那种音乐，有点像是 T 台音乐的，你就会特别的有感觉。哎，这个音乐一放，小风一吹，整个人就不再动作那么僵硬了，再加上有摄影师的这个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的引导啊，一下这个感觉就来了。其实一张好的照片，我觉得并不在于你一定要把自己 P 到非常非常的完美，有的时候这个肢体上啊、情绪上啊、表现力的展现，反而比那个脸上是不是有一条皱纹或者有一片阴影来得更加的生动。继续来听歌吧，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生长着绝不稀少的檀树、杉树等等，这些树木都对温度比较敏感。唐代以后，它们就很难在北方看见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气温要比唐代以后高一些。两个汉朝温度是呈下降趋势，从一个高点降至较低的，这样的变化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所以同样是冬天行军打仗，东汉末年的曹操可能遇到的严寒要比西汉初年的刘邦更厉害。魏文帝黄初六年，

水道结上了厚厚的冰层，船只因而无法顺利入江，只好泱泱而归。北朝的贾思勰写有《农书·齐民要术》，里面记载黄河流域的杏花开放时间、枣树长叶时间，甚至比现在还要迟，这些都是气温降低的文献证据。隋唐时期气温有幸再次回升，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南北朝末年直到宋太祖年间，淮北数次出现了野象的踪迹。早在殷商时期，即使黄河流域大象也并不罕见，甲骨文里的象字图像是一只手牵着大象，显示出殷商人有驯服驿使大象的痕迹。安阳殷墟的遗迹里也确实能找到大象的遗骨。由于天气转寒，象群逐渐向南迁徙，故黄河流域不复再见它们的踪影。野象的再次出现正是气温回升的一种表现。唐代黄河流域还种植有不少梅树，唐人写有很多诗作来吟咏关中的梅花。数百年过去，到了宋朝，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诗句，比如苏轼的《关中幸无梅，赖汝冲顶河》，是说

明末清初史学家谭谦所传的《北游录》，记载了他于清顺治十年至十二年往来于杭州及北京间的经历。据书中所记，当时北京的物候要比如今迟一两个星期左右。谭谦从杭州、成州赴京，有一段天津至北京的路程，本来计划是走运河，然而天寒河冻，无法行舟，不得不换乘车辆改走陆路。

冷时期却显得较长。干湿的研究与冷热类似，都可以通过研究动植物分布的变化找到一定规律。了解气候变化，让我们对于古人的生活有了更加感性、更加准确的认知，同时在研究一些历史事件背后成因的时候，多了一些新颖的宏观参考因素。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历史气候研究有其适用范围，不能遇到任何问题都将其视为唯一的决定性条件。比如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遇到了小冰。

0: 伙伴发现，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
3: 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上车规范系好安全带才是对自己安全最大的负责。第四种网红用品就是仪表台避光垫，商家宣传避光垫可以防晒，防止中控台老化，但大多数避光垫会直接覆盖副驾驶安全气囊弹出区域，一旦发生意外，气囊无法正常冲破遮挡物，保护功能直接失效。长期暴晒之后，劣质避光垫还会释放刺鼻的有害气体，危害车内人员的身体健康。与其加装避光垫，不如停车时使用遮阳挡防晒。说完不推荐的用品，我们再来聊聊真正使用安全的车载好。

接下来这一首《不知所措》是经典的伤感情歌，描绘了感情走到两难境地的纠结和无奈。王静文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这种进退两难的迷茫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知所措。

逝去。我们来换一个角度看待离别这件事情，就算结局是留有遗憾的，但是我们总记得相遇的时光也依旧值得我们珍藏，遗憾也值得。明天见啦，拜拜。

面啊，就是十月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就是这个美联储加息啊，啊等等，这因素就在十月底。所以说市场呢，在上一次的时候也是碰到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也是跳了一下，从3950嘛，一下跳到了这个3850附近，就是在中秋节前。那么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这个位置它也是一个翻倍的时间。所以说呢，经过连续的市场呢这个调整，特别是双创，因为现在双创呢，像从今天高点回撤都已经双方跌破超了30了。如果按照技术性回撤的话，大于20%叫技术性这个弱势状态啊。那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情绪不佳啊，大家是担心的啊。即使你拿出一个好的这个报表或者说这样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市场往往也会就是拿利好当利空，或者说是这个要重新去调仓换股这么一个情况，并不是说直接拉啊。再加上现在又有这个外围的资金压力啊。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周末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有这个加快落地六张网建设，对吧？然后有这个新的生产力的推动，但是呢，实打实的当前的这个大订单，像去年 T21 啊，那是当时墨脱水电这个5万亿级的这个基建，所以当时呢三一为首的企业本拉力，现在没有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市场呢就是一个地域性止跌后横盘，并且在这说更为明显的就是资金护盘形势啊，或者说呢资金的这种对于这个高分红啊，特别是在上个月的说补充核心资本金以后啊，大家看到现在银行啊、东南工建几乎都在创新高啊，这就是市场现在一个选择。那这种选择的话，又有点类似于2024年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市场也不好，然后就是银行独立上涨，

大家这时候都是一种似曾相识。短期来看的话，就类似七月份啊，那时候三七四一横盘一横就是三周啊，现在又面对这个明确的月底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所以说大家也在等。对，这星期到下周呢，又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数据公布期，什么 CPI 呀、PPI 呀、社融啊、零售啊等等这一期，所以说也在观察啊。因为实际上九月三号当时这国庆节前的时候 ，PMI 重新回到扩张值50.1，大家还比较高兴的。但现在来看，我们说要验证一下啊，包括后边的这些状态啊，所以这市场是非常典型。可以看到今天在这时候又受到外盘影响，像韩国超市的指数今天跌幅比较大，跟那些 MLCC 啊、CPO 啊这些硬件在跌。另外就是，上周的时候啊，当时说了这个确认超强弱尼诺啊，所以当时的这炒作概念总也有拉一下，也马上被洗，啊，这种状态就说明一个事，就是增量资金也不太够，或者说炒作资金也不太够，因为上一次炒的时候在市场没得做，八月份的时候啊，总业就拉得非常凶啊，甚至有的翻倍了。但是实际上从业绩，从实际状态来说，大家都要提前释放，那也就说明市场得有增量，或者市场得有活跃资金。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毕竟已经缩到了这个只有 1.5、1.6 这么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的话，

这一状态，这就是市场现在状态。所以走到这儿，我们可能看到后边还是会进入到一个缩量横盘震荡整理，但是我们要谨慎的什么呢？就是明天双创啊，因为毕竟双创现在位置，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已经跌破超百分之二十，这都知道。按技术模型，从阶段性趋势高点一波回撤以后，超了百分之二十以上，那相对进入到弱势位了啊，现在都已经达到30%，这是无可争辩的一个实际技术状态。并且如果从小个人机构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今天创业板指商再创新低啊，就收盘新低，已经极限接近去年啊，就当时这个25年当时几个月嘛冲高以后进入到一个横盘位啊，那个位置相对低位在哪儿呢？实际上当时低点是在这个2892。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创业板指已经是极限开始接近这个位置，就是说市场现在状态就是要不要去打破去年啊当时整理的这样一个低位节点，对吧？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时候我们要去看这双创能不能有效的这个指令，因为现在资金大量还是在上证这一块啊，并且上周四的时候也出现过上证实际上往上冲一下，让创业板造空，然后别把指数给带了。

所以这个时候说答复跳水只是上上啊，难度不是那么不是说非得跳水，但是小跳双创这时候就比较难受了啊。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分化，然后从一整理，然后特别是上证先 hold 就是让上证得先稳得住，然后得等这个双创啊形成这个自然止跌或者确认啊这么一个节奏。现在不是说是马上能够反拉回来，因为是。

0: 还要重点看是双创啊，是不是明天还会有这个加速探底的时候，就要对比市场资金力度这种强度，那上证能不能互助啊？这是现在市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位置。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特点就是什么呢？如果是仓位轻的啊，看指数的这个短期的博弈机会；如果是仓位重的，每次的这个反弹位置一定要看好手中个股啊，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适当的实际上还应该把仓位先降一降。然后等着市场这个进一步粘合后，起码它均线得形成一个粘合位，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事件和这个放量的话，它得需要一段时间，起码到月底，啊，就是从结构来看，到月底这个事件确认和数据完成以后，
1: 嗯，
0: 它再行反应。这时候实际上也是资金本身也是一个布局，然后博弈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十一月份这个时间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大家别着急，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机会相对有限，但是向下继续加速空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也好啊，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科技研究方面呢，还有一个就叫做非共识项目，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什么叫非共识项目呢？就是有些共，就是大可能大家都看不懂这个研究方向，或者这事儿行不行啊？大家都认为可能这事儿不行的概率比较大，
1: 对，
0: 哎，但是也要投一投，
1: 对，看不懂或者是就认为它不行，
0: 嗯，
1: 这种项目呢，比方说我们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专家组，或者是一个委员会，通过评审的方式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这个项目过不过，能不能获得资助，这样的一些。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多数少数的问题，但是咱们经常说一个话，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对吧？
0: 对，
1: 你有时候七个专家，可能五个专家投了这个票，两个专家投反对票，五个。

0: 认为可以的项目，他就一定得不到资助吗？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对吧？从以往的这个创新的历程或者是经验来看，有时候在被你否定到的这个领域里头，别人可能挖出了金子。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就要把这些被淘汰的项目、被否定的项目，要重新给他机会。要重新给他机会。那么就是说，也许你不用给那么大的资源，但是你应该允许他去尝试一下，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我这个小组或者是我这个研发团队，我认为我有点兴趣或者是有点把握，愿意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探索，我觉得应该得到支持。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非共识项目，是咱们这个基础领域、基础研究领域里面一个反。

0: 强化战略前沿领域科技布局做了怎样部署。
1: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第二节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系统布局，实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科技战略部署，加快突破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促进转化应用，高水平组织前沿技术预测预见，建立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持续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创新非共识项目遴选和资助机制，扩大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性、颠覆性项目规模和比例。

0: 度是看，
1: 对对，力度非常大，就是只要你有想法，
0: 对
1: 对，行不行咱都可以试，
0: 对，
1: 嗯
0: 对。我如就说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从如果从这个购买力评价的话，咱们是第一大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这个实力去支持这个科研项目，就是说从很多东西我们的这个研发投入和我们的很多的大项目比的话，实际上你已经过了那个去投很多钱去建修桥铺路那个也是必要的，但是咱们现在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下一个投资可能重点方向就是科研领域、创新领域，
1: 对
0: 对吧？我们可以在戈壁滩里头修一条没人跑的路，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非共识的领域砸可能几百万或者是几千万去探索一个概率不大的一个可能性呢？
1: 嗯，
0: 应该是有这个胸怀或者是有这个投入的能力的。
1: 而且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嘛，就是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0: 对，
1: 就是容错嘛。
0: 对，
1: 刚才之前我们也说到一些，
0: 对，
1: 那么确实这句话呀说了很多年，而且这句话上嘴唇是碰下嘴唇，谁说都容易，
0: 对，
1: 落实起来
0: 对
1: 确实有难度。
0: 对，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研究所的所长，
1: 嗯，
0: 如果

0: 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这个东西我们真的不了解，
1: 嗯，
0: 那我不可能投很大的资源去
1: 啊，
0: 给你去探索，
1: 对
0: 吧？
1: 是。
0: 如果你这是一个非共识项目，
1: 嗯，
0: 如果你这是个无人区项目，那我只能给你有限的、比较少的资源，你去尝试，或者是你去跟踪它，啊，你就是了解着吧，先了解着，你看看每年能够知道国外的同行在干什么，或者是你有这种行业的会议，你去听一听。随时掌握人家的最新的动向，或者是你有一点什么灵感了，我给你去实验实验，这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确定性和这个资源投入之间要匹配，不确定性越大，那么可能资源投入越要谨慎，
1: 对，
0: 不确定性越强，你资源投入越强。

0: 引导行业彻底从拼规模转向拼收益、拼服务，回归待客理财的本源。
1: 这些新规正式实施后，将如何影响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对于证券市场来说，这是一剂稳定剂，门槛降低，运作灵活，能够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的入市，为市场注入更多的耐心资本，起到平抑波动的作用。对基金行业而言呢，这是一次深度的洗牌与升级，过去那种靠拼命发新产品来冲规模的粗放模式行不通了。迷你基金的清盘机制啊，会倒逼基金公司瘦身健体，把精力从重营销转向重投研、重回报。行业呢，会真正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的提升，让老百姓啊买基金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多项亮点中，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大幅下调尤为引人关注。杨超认为，这一调整将带来多重积极影响。
0: 首先呢，是极大的增强了行业逆周期布局能力，市场底部呢不再依赖大额帮忙。

0: 洗礼茶器是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你看这配料表，
1: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
2: 由于脱水所限，只需要2到3天就能晒出肉质紧实的鱿鱼干，奔赴各个市场。浙江富丹旅游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张海平：
3: 早上一般5点钟开始晒了，晒到下午4点钟左右，再经过那个烘到烘，本身节省了太阳不用钱，有风有太阳，那它盖得也快。
2: 依托舟山占全国70%的远洋渔业捕捞量的优势，该企业全年产值达数亿。

0: 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0: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4: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5: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

0: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8: 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9: 文明没有旁观者，
10: 文明没有旁观者，
9: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11: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5: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11: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5: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

0: 路，
1: 强化每
0: 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2: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0: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2: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0: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2: 明白了。
3: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

0: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增进人民健康。

0: 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

0: 的姿势来探究探究吧。
1: 听说这陆游在家闲居了近30年，却养活了一家40几口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中国古代法律规定，家中祖父辈尚在时，子孙不得别寄异财，所以呢，一个大家庭往往是由多个小家庭联合组成的，一个家族的人口往往可以达到10数人。当时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大多呢依赖有能力的，特别是有固定收入的男主人，就是家里面的顶梁柱。 For example， 陆游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虽然说这陆游啊半生都

我们借用科普作者戴维·菲利普斯的一本书《情绪鸡尾酒》来了解。这本书呢，聚焦说的是怎样通过调节化学物质来管理自己的情绪。菲利普斯本人

就长期的受到抑郁问题的困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产生了躯体化反应，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后来他开始研究人的情绪和身体里的化学物质，并把自己使用的方法整理成了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一共讲了六种跟人的状态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分别是多巴胺、睾酮、内啡肽、催产素、血清素和皮质醇。当然，情绪的过程远比这六种物质复杂，我们的情绪也不

化的参考，不能够代替医疗。接下来我们就来展开说一说这六种物质。第一种是多巴胺，它对应的感觉是我想去做。很多人一提到多巴胺就想到快乐，其实更准确的说，多巴胺跟想要的关系更紧密。比如你定好了一个月之后的旅行，从买完机票那天开始，你就已经在查酒店、看天气、找餐厅。多巴胺系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参与奖励预测。就像汽车的点火器，它负责的不只是获得以后开不开心，更是我想不想发动起来朝那个方向走。

想学做饭，可以先买一种一直想尝试的食材。总之呢，主动给未来埋几个钩子。其实我们平时聊到多巴胺，或者说到多巴胺的文章都有很多，你们可能也听到过不少，所以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接下来说一说第二种睾酮，它对应的感觉是我敢去做。多巴胺解决的是我想不想做，而睾酮对应的是我敢不敢做。比如明明准备了很久，马上轮到自己汇报，突然觉得还是少说一点好。已经想好了要去争取一个机会，走到对方办公室门口，心里又开始打退堂鼓。睾酮当然远远不只是自信激素，但睾酮确实与运动、

严格来说，内啡肽并不是单独工作的，它属于人体更大的一套内源性阿片系统。这套系统里除了内啡肽，还有脑啡肽、强啡肽等物质。你可能有过这种感觉，刚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腿酸，喘不上气，身体一直在提醒你，累了，别跑了。但跑过一段之后，那种难受有时候反而会好转，你还能继续往前跑。

0: 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用科学的健康知识保证我们健康生活每一天。能够降低抑郁风险之外呢，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是黄金有氧运动，它能够轻轻松松地消耗热量，对于内脏脂肪，也就是腹部深处脂肪，如果您连续八周每周骑车三次，每次45分钟的朋友，它的内脏脂肪也

0: 行这种黄金有氧运动对心脏是很友好的，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而且还可以锻炼我们腿部力量，同时对膝盖也更加友好。
1: 哇哦，不错呀。
0: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呢，它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定期骑行能够显著延长寿命，从无到有的转变的收益是最高的。也就是说，从不骑行到开始骑行一点点，健康的回报是最为显著的。这无疑给了刚起步的新手们巨大的鼓励。一项最高级别的证据总结散装综述综合多项研究后指出啊，骑自行车能使冠心病的风险降低 16%，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21%， 癌症死亡风险降低 10%。 第五，骑行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香，并且提升免疫力。规律的骑行不仅消耗体力，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睡眠质量，促进免疫细胞在体内的循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啊，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行20到30分钟，他们的入睡时间会减少一半，总睡眠时间几乎
2: 加军工项目8加。
3: 据统计，一至八月，象山新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47个，招商和转化综合成效居全市前列。
0: 记者夏超明报道。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波赛区赛事结果揭晓，我县2个优质项目成功突围，获得国赛推荐资格，即将代表宁波登上全国创新创业的竞技舞台。同时，有4家企业斩获全市优胜奖。

据了解，本次宁波赛区赛事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吸引了全市1051家科技型企业报名参与。参赛项目覆盖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海洋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经过初赛、复赛、路演、答辩等多轮评审，最终评选出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六名、三等奖十名、优胜奖52名，全市共择优推荐56个项目入围全国赛。在这项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顶级创新创业赛事上，我县参赛企业在强手如林的比拼中表现亮眼，拿下多个奖项席位。宁波丰煤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信丰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个项目，凭借突出的技术创新性、明确的

券。其中，风煤化学带来的新能源汽车关键胶粘材料国产化突破与产业化应用项目，打破了海外技术长期垄断，实现了核心胶粘材料的自主可控量产，从材料配方到生产工艺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信丰海科的 AI 赋能的电力量化交易决策系统，依托象山海洋产业数字化经验积累，用人工智能算法大幅提升电力交易的精准度，为新型电力系统运行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象山斩获优胜奖的

储能装备研发，为分布式能源场景提供了高可靠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近年来，我县持续围绕海洋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赛道培育科创主体，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扶持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科技型企业搭建成长孵化、赛事对接、资源对接的全链条服务平台。本次参赛企业的亮眼表现，也集中展现了我县科创企业的创新活力。下步，我县将持续为入围国赛的企业提供赛前辅导、资源对接等配套支持，助力企业在全国赛场展现象山科创实力。通讯员朱伟奇报道。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锦浪科技股份有

含七件国际发明专利，全球注册商标400余件，构建起覆盖核心技术、品牌布局的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近年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立足职能，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驱动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强化专利转化运用，推动知识产权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打通专利技术产业化通道，推动更多创新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知识产权赋能象山制造业提质升级。

0: 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达哀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五十

0: 有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

0: 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

0: 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等改善。
2: 七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
3: 经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

0: 中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

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

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长 11% 和 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 53.6%， 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

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

0: 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

0: 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

0: 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

0: 别吃完了嘞，我是到肚了嘞，可咋做做呢？我来帮啊！
1: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0: 我来帮啊！
2: 亚麻皮那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0: 我来帮啊！
3: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0: 我来帮嘛。
3: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1: 俺帮嘞。
2: 啥毛帮？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学自己。每年11月30日，当65722744，从江西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非常的惊讶。当写作文也可以从冥思苦想变成一键生成，技术带来的便利呢，就可能成为学习当中一种隐忧。比如对小学生作文 AI 该参与吗？参与到哪一步合适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的去对待的。随着 AI 使用门槛的大幅度的降低，小学生作文似乎有了捷径，但这条看似省时省力的路，实则呢是让孩子错失了写作训练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成长经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警惕 AI 生成小学生作文，成长没有快捷键。教育需要做的事，就是为孩子守住那些看似缓慢却不可省略的成长过程。

感。中日呢，恰逢重阳节，老天格外的给面子，依旧维持着多云的天气，正是登高望远、踏秋赏景的好时候，所以陪着家人爬爬山、逛逛郊野，既应了重阳登高的好习俗，又舒适惬意，恰好呢给这周画上一个温柔的收尾工作。不过呢，大家要留心啊，近期连续的晴燥少雨，山上呢比较干燥，森林活险等级的一直是居高不下的。登高的时候呢，千万别带火种进山，一点星火都不能留下啊。所以防火意识呢，大家需要时刻的放在心上。总体来说呢，这周基本是多云唱主角，最高气温在25度到29度这些浮动，最低气温呢落在17到20度区间。昼夜的温差呢依旧是秋日的标配，早晚出门凉飕飕的，中午呢有一点暖意，洋葱式的穿衣方法依旧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根据象山文旅介绍，象山的地处杭州湾的南侧，长江和钱塘江入海口的外缘。那每年呢，大量的天然细沙会奔涌入海，随着洋流的南下，加上象山沿海典型的淤泥质的平缓浅滩，所以大潮期间呢，水流搅动了海底的淤泥，海水就呈现黄褐色了。准确的来说，这边海的变脸是有规律的，每逢农历的小潮期，日月影潮力的减弱，所以潮水会流速放缓，所以海底的泥沙呢充分的沉降，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松兰山还有半边山近海会褪去浑黄，展露它的青蓝色，同一片海有时可能是黄海，有时就变成了蓝宝石。海洋生物学里面呢，这个逻辑恰恰是相反的，象山泛黄的海水当中富含天然的泥沙营养盐，浮游生物

0: 准确性，发现错误有权要求更正。当劳动关系终止且无法律争议时，可以要求删除个人信息。若单位通过自动化工具如 AI 考勤系统做出影响职工权益的决定，如绩效评分，职工有权要求人工复核并说明理由。
1: 好的，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为了配合象山县中心城区西大河排水防涝改造工程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呢对丹山路，也就是来熏路到象山三中东侧的支路的交通组织进行调整。

变相的脱水的方式，因为盐呢把水分子霸占了，微生物呢就会利用水分子增殖和产毒，而且已经因为盐入味了吧，所以它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也会深入到我们食材的深处，所以涮水呢也是涮不出来的。像不光是我们餐馆里面呢，很多菜外面卖的熟食也都是有类似的情况，盐的总量是非常可。

耐心的引导，同时呢，应该担负起监督的职责，关注孩子使用 AI 的情况，守住红线。AI 时代呢，教育要做的不是让孩子远离技术，而是在技术日益便捷的今天，守住那些看起来缓慢却不可省略的成长过程。毕竟 AI 生成的文本呢，可以千变万化，成长却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捷径。

0: 宁波鄞州区彩虹路的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在交接班结束后归途中发现了一辆公交车熄火停在路中央，几名交警同志奋力地推车，无奈因为人少实在推不动。后来指挥员下令全体成员下车来帮忙推车，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公交车被推到了路边，交通状况得到恢复。再说说2019年10月15号发生的，在
1: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

0: 我工资号上面八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2: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1: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2: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1: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2: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

0: 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磨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2: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1: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2: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1: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小龙，不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位李小龙，而是音乐人李小龙。歌词写的也挺美好的，我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宽敞的房间，装满阳光，静静感受温暖，委屈时泪水让它一颗颗掉下来，就算是过分也无需收敛。我总是独自打开天窗，面对着蓝天，看不懂逃避寂寞的表情。今夜我站在记忆已经模糊的海边，轻抚水面，是你不变的脸。这首歌在世纪之交

那时候呢，在2000年的时候真的特别的红。那季如锦这位歌手当年也是非常的红火，而现在呢，他是一位经纪人。没错哈，季如锦现在第一身份不是歌手了，他是一位专业的经纪人。那他有些歌曲可能当年红的时候呢，甚至于这个大街小巷都在播他的这首歌哈。但是过后呢，却没怎么听到了，甚至有些歌手好像都已经不知所踪了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最后要听到的这位马玉，还有多少朋友记得他的名字呢？当年也是红过一阵的歌手哈。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谢明佑作词作曲的。我先不说歌名叫什么吧，但是我猜等到副歌的部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

0: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1: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0: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环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主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阴，偶有零星小雨转多云。今天北到西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北到西北风四级，后天北到东北风四级，夜里起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北到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夜里起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是小陈，半个月前一单顺路兼职差点让我踩了法律红线，危害国家安全。
1: 张姐，我最近走运啊，捡着个轻松活。
2: 什么事儿啊？
1: 网上

0: 反正顺路嘛，这钱不赚白不赚不是。
1: 小陈这么开心啊？
0: 对啊，张姐，你看我那个兼职又给我加任务了。
1: 加什么？
0: 让我蹲点拍那个机场的战机起降时段，还有军工运输车的进出路线什么的。
1: 哎，不对，那可是军用机场，属于军事敏感目标，信息不能乱拍的。
0: 哎，我就远远拍几张，我又不闯进去，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没那么简单吧。
0: 信息又来了，对方说能拍到旁边军工单位的设备进场表，再给我加3000。
1: 你答应了？
0: 我进不去厂区啊。哎，张姐，你上个月是不是去那边做过安全巡检什么的？哎，这样，你带我进去拍2张，钱咱俩平分呗，好几千呢。
1: 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0: 哎呀，不就拍几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严肃吗？
1: 我跟你说，这是层层渗透的套路
0: 啊！
1: 先拿小钱试水，再一步步加码拖你下水。军用机场、军工单位都是国家安全核心保护目标，早就被境外势力盯上了。反间谍法明确规定，非法拍摄军事禁区、窃取涉密单位信息。

0: 总体国家安全观藏在日常细节里，
1: 守住贪念关口就是守住安全防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12339。

0: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1: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2: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3: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1: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4: 约好了，
1: 真方便。
4: 有了有了，
1: 您的快递，
5: 哎，就是他。
1: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

0: 成为围猎的弓弩，数据不该沦为诈骗的地图，平台多一道防线，家人多一句叮嘱，社会多一份关怀，让老年人都能平安融入数字生活。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讯，代代有鲜味儿。
1: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非常重视
0: 啊，
1: 其
0: 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是。
0: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

0: 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1: 也想通过运动，
0: 对，
1: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0: 对
1: 吧？
0: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1: 是吧？
0: 活动活动，
1: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0: 对，
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

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是吧，游泳啊，健身呢、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

0: 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跟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

0: 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

0: 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

0: 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1: 没错。
0: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的，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1: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0: 嗯。
1: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0: 嗯
1: 啊，因为。

0: 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

0: 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0: 相对的，嗯，
1: 对吧？
0: 就不好的
1: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0: 嗯
1: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0: 嗯，
1: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0: 沉重的、
1: 下降的，
0: 嗯。
1: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

0: 安静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

0: 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

0: 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你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

0: 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警方迅速联动辖区派出所，持续劝导，成功打消了他见面交易的念头，避免30,000余元重大损失。骗子最终也没有现身。据萧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新型犯罪侦查中队副中队长吴瑞恩介绍，目前网上交友类诈骗高发，市民一定要多加警惕。
1: 不少网上交友的诈骗受害人，大多是点击色情。

0: 图片、短视频，还会与受害人视频通话，诱导受害人一步步落入他们精心设置的骗局，最后钱被骗走了，人也没见到。
1: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杨慧安玉报道，日前我县举行首届教职工应急救护技能比赛，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46支代表队，近200名

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团体一等奖一队、二等奖三队、三等奖四队及若干单项优胜奖。记者张维海报道，日前县司法局与县慈善总会无忧花义工大队携手，将普法服务直通车开进县福利院，开展以法治护航夕阳红、普法护老暖人心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动，为银发族送上法治重阳。

案释法，帮助老年人理解法律条文，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此次活动共发放民法典、法律援助法等宣传手册50余份，让法律知识看得见、带得走。记者郑琴报道，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3院院区党支部联合汉章小学党支部，在校内开展“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心理健康科普游园会，共同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以集章闯关游园为载体，将心理。

0: 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1: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0: 哦。

0: 怎么这样？
1: 为什么你的文明
2: 需要别人来提醒？
3: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6: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7: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6: 哎呦。

0: 缩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布置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

接宿即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宿即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

0: 公开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
1: 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记者看到各大档口已经是一派秋冬景象，毛衣、马甲、羊绒大衣被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商户甚至挂出了薄羽绒和毛绒外套。商户张女士说，与往年过皮料与汗麻、真丝等不同面料组合，让皮衣穿起来更轻便、更年轻。商户陈瑜佳说，他们新推的皮衣做到了薄如纸片般的轻柔，
3: 轻微的防水防皱，压在行李箱里都不会变形的，就是会比较好打理。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物，这样子用力去扯它，它都不会撕裂的，卖得非常好。
4: 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秋季昼夜温差大，关节疼痛进入高发期，如何远离关节不适，科学保护关节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天气转凉后，关节保暖成为不少市民的养生重点，但过度养护反而暗藏隐患。

0: 者吴迪的报道。
1: 天气转凉后，关节保暖成为不少市民的养生重点，但过度养护反而暗藏隐患。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朱黎明说，很多老人习惯厚衣包裹身体，长期贴敷膏药，其实并不科学。
2: 膏药贴多了，反复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刺激会把皮肤给它损伤掉，穿的多呢，它会对我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容易绊啊，容易受伤。第二个，穿得太厚会出汗，潮湿的环境对我们关节炎反而就更糟糕了。其实带一些保暖的护具会比较理想。
1: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关节炎的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浙大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安说，
3: 40岁以上的有30%的人，全球范围之内是有可能得到骨关节炎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喜欢运动的年轻的患者，早期他进行运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运动损伤，但是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到10年或20年以后，他整个关节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关节病变。
1: 针对目前流行的护关节传言，医生也一一辟谣，比如网传补钙、补维生素 D、服用氨糖等可根治关节炎不属实，这类产品仅起到辅助作用。还有很多患者认为关节痛就要卧床静养，这也是典型误区。刘安说，长期不动会造成肌肉萎缩，加速病情进展，科学护关节需坚持以下3点。
3: 一个是减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关节的一个保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进行直腿抬高、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我们整个关节炎的一个进展。
4: 近日，杭州24岁救火小哥娄志军在张雪机车门店喜提张雪8203，
5: 拿到心仪的张雪8203啊机车，娄志军激动不已。这款车搭载张雪团队自研的3缸发动机，曾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是娄志军心中的梦想之车。
6: 那就很激动的，我一打开箱子，我一看这个漆水真的深了好多颜色，我真的有点惊艳到我了。颜色红红火火嘛，它主要是夺冠车型其实是在红色的底板上面做的那些拉花嘛，没想到会有这么大一个。
5: 这场双向奔赴要从今年大年初一说起。当天，娄志军骑着自己的张雪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车的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他当即停车帮助灭火，直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百万网友点赞。张雪在

0: 还邀请娄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娄志军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1: 在跟他们那些其他知名度比较大的大厂品牌同台竞技的情况下，他的表现力相当不错。
0: 新车到手后，娄志军说要骑着这辆车奔赴山河，享受骑行的乐趣，也会始终铭记这份温暖，传递善意，在他人需要帮忙时挺身而出。
2: 这里有温度。车祸无情，相连有爱。绍兴柯桥区一位村民遭遇严重车祸后急需用血，村民们闻讯自发跨城献血。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3: 近日，绍兴柯桥区顾家荡村村民陆大妈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往浙大二院抢救。由于失血过多，她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术后仍急需大量血液补充，但医院血库告急。村干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在顾家荡大群里发出求助信息。村妇女主任赵建敏说，
4: 出血量肯定多了，我群里发一下，然后他们都自发的联系。
3: 消息一出，村民们纷纷响应，一场跨城的生命接力就

0: 李昌好版的千年粥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

0: 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
1: 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这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和资源化利用。

0: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今年九月底，全国有近7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约4.4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社会组织主要通过直接参与服务、捐赠款物支持等形式，深度参与养老助餐、探访关爱、心理关怀、日间照料等具体工作。记者还了解到，全国98.5%的社会组织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结论为合格。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闭幕式上发布。为落实协议，相关国家行业组织还将签署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已有46个国家认同认可这一协议，我国已与20多个国家、6个领域行业组织完成了签署或者达成签署意向。

0: 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之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1%。信用修复后，企业可重新评定纳税信用等级，融资、招投标等经营活动不再受限，重新恢复正常经营。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水源含氧、固碳适氧、水土保持

0: 东北虎豹由42只增加到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到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种类。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蝉、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
1: 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号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成。
0: 记者昨天从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赛季联赛将于本月16号开赛，常规赛46轮，460场比赛，新赛季季后赛将于明年4月11号打响。注册期内，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

0: 关注财经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到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其中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

0: 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0.38%， 标普指数下跌 0.06%， 纳指下跌 0.44%。
1: 美元指数12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37%，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2.590。
2: 林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林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